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剪开翅膀，迎光飞翔吧。生活中的不如意都会在稍纵即逝的时光里面被消解，愈合的伤口是阳光曾经照进内心的地方。刚才听到的是阿士的这首《照进内心的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充满能量的言情歌曲》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是一首充满着力量和感动的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将爱情以及勇气融为一体，照亮了我们内心的光芒。杨宗纬的《照亮》之后，继续听到的是由许靖允演唱的《寻光而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几位热血少年在这首歌当中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放飞昂扬梦想。等我们在热血的旋律当中感受到年轻的活力。接下来送上的歌也是一首励志单曲。我们听一下陈梓同诠释的这首《未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整个嘅热血励志嘅表达啊，嚟自陈雪贤嘅《一切都会好》，精选潮流热歌《溃碎流行经典》。呢度系正在播出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

睇下时间，今日嘅节目都要告一段落啦。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

0: 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0: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刚刚广府给听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
6: 我们的普通话。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艺。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咧，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随时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新居。小红和小常讨论起了同学平平家的新居。
8: 关于房屋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好，我们首先来听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12: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0: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12: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0: 他家有很大的院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12: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0: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12: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0: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12: 怎么，是太小吗？
0: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8: 普通话当中说的房子呢，粤语通常表达会说屋，比如说我的房子，我们会说我间屋。而以粤语的这个房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表达当中呢，指的是普通话里面的屋。
0: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普通话说一套房子就是指完整的一套住宅，粤语通常用屋来表示，而住宅里面的每一间屋子，普通话表达的屋，在粤语当中呢，却是用每一间房来表示。那这一点啊，学习普通话的朋友们就需要注意了。
8: 另外普通话呢，通常讲的单位啊，其实也不是说房子，通常是指工作的机构，比如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意思就是你是在哪里工作的。但是呢，在粤语当中呢，单位有指那个大厦当中房屋的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说普通话的时候也要注意
0: 这个指代不同啊，需要留意。
8: 嗯，那还有呢，一个词是烧烤，那么这个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指的是这个名词来的，指的是呢，经过烧烤而成的。

0: 食品，但是呢，在粤语当中，通常可能多的会只是烧烤这个活动啊。
1: 那么这一点啊，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意思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比如说，周末一起去烧烤，普通话也可以用来表示一种活动，因为娱乐的心情大家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机场，
0: 机场。
1: 烧烤，
0: 烧烤。
1: 别墅，
0: 别墅。
1: 花草树木，
0: 花草树木。
1: 舒服，
0: 舒服。
1: 院子，
0: 院子。
1: 好，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也一起做一个对照。房，
0: 屋。
1: 房。院子，
0: 亭。
1: 院子。味道，
0: 美。
1: 味道。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上星期六你怎么没去参加平平的生日会呀？
2: 我去机场迎姑妈了。你们都去平平家了吗？
1: 是啊，咱们中学时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
2: 那么多人，他家能装得下吗？
1: 他家有很大的院儿呢，我们在院子里烧烤，一直玩到晚上9点多钟。
2: 平平家有那么大的房子啊？
1: 是啊，是元老那边别墅式的房子，每家一个庭院，一座2层小楼，院子里还有不少花草树木呢。
2: 那多舒服啊，我们住在大楼里，每家门口都是大栏杆铁闸，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
1: 平平家的院子是好，可他自己的房间就不怎么样了。
2: 怎么，是太小吗？
1: 不是太小，而是太乱啦。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哉！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出塞》。
9: 很多人说长城是一座建筑，但我看到的是一段被凝固的时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读一首同样凝固了千年的诗，王昌龄的《出塞》。
10: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1: 诗人说，月亮还是秦汉时的月亮，关隘也还是当年的关隘。可是出征的人走了万里的路，再也没能回到家乡。他多么希望现在还有像李广那样的将军，绝不让敌人越过阴山。
12: 这首诗写在唐朝，但诗人借用汉朝的故事，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人未还这三个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思念和牺牲。
13: 以前我在课文上读过这首诗，我只知道它气势很大。今天我亲手摸到这些城砖，才真正明白到“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七个字背后的沉重。城墙不再只是石头，而是无数守卫家园的意志。
14: 我站在烽火台往下看，风很大，我忽然想，如果我是当时的守军，看着同样的月亮，会不会也想家？诗里的明月 其实是

0: 有人的乡愁。但是龙城飞将在，世人怀念英雄，但我想说，今天守护这片土地的是每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来长城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记住这份责任。
1: 走进历史，认识祖国，我们在长城。
2: 感谢同学们真挚的朗诵和分享。当雄伟长城遇上千年古诗，当巍峨边关遇见秦时明月，你们用细腻的感悟让《出塞》这首边塞诗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长城是镌刻岁月的丰碑，古诗是流淌千年的文脉。王昌龄以明月边关落笔，借龙城飞将寄愿，短短四句既有边关的苍茫辽阔，又有将士的家国大义，更藏着古人对山河无恙万家安宁的永恒期盼。万里边关，冷月长风，一代代戍边将士以身守护故土，用坚守换一方太平，这份赤诚与担当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岁月流转，山河无恙，曾经英雄将士驻守边关抵御外侵，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守护家国的使命交到了新时代每一个人的手中。长城无言，见证岁月沧桑，诗词不朽，传承家国情怀。愿我们以长城为证，以诗词为媒，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在经典诗词中汲取力量，在时代成长中扛起责任，心怀赤诚，向阳而行，以少年之力守护万里山河，不负岁月，不负家国。谢谢同学们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3: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皖南宣城，探寻唐朝大诗人杜牧和宣城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天我们来了解的是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之后都会同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看看大家是否能够回答正确的。
3: 南朝谢朓城，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这是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对于杜牧来说，宣城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山水之城。在杜牧创作的众多诗集当中，在宣城创作的诗篇格外的引人注目，所以同学们在安徽省宣城市文联主席徐爱平的带领下，将一起去了解这位晚唐大才子和宣城之间的故事。
5: 杜牧呢是个才子，不仅诗歌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还会书法绘画。才子的气息啊，在他的诗歌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潇洒飘逸这样一种风格。用四句八句往往是把这个景情还有他的意高度的融为一体，在一首诗里面展现。就是他有时候呢，他也咏史，他把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啊，人和事啊，也写在诗里面，以诗言志，托物言志，也以史言志。所以这个杜诗呢，跟前面的中唐啊、初唐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就是一个王朝啊，走了两百多年了，由盛而衰，他处在一个衰的时代，在这个时候又想作为，又作为不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郁闷的。
6: 杜牧曾经两次以幕僚的身份来到宣城，在这里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佳作，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座皖南古城的喜爱。为了了解宣城与杜牧的这段渊源，同学们在徐爱平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杜牧诗中的开元寺塔。
5: 杜牧啊，到宣城来前后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呢是公元830年，是跟着这个宣社观察使叫沈传师跟着他来的。那一年呢他虚岁28。
7: 28？
8: 还挺年轻。
5: 开元塔，杜牧那个诗啊叫题宣州开元寺，所提到的那个塔，这就是开元寺塔。那这个塔呢距今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8: 它有什么相比较其他的塔的独特之处吗？
5: 这个塔的质量啊之所以这么好，你看这么高啊，关键它这个边上四层塔檐，四层的砖托着呢，

0: 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片中呢，就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啊，比如说宣城的宣字就是一个前鼻音，有前鼻韵母渊，城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这个词语对于前后鼻音不分的朋友读起来呢，可能有点困难啊。大家跟我读一遍，宣城，宣城。此外呢，唐代的唐字也是一个后鼻音，有后鼻韵母 ang， 还有景和情字有后鼻韵母 ing。好，那么大家再来跟我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担当，
1: 担当，
0: 安放。
1: 安放，
0: 班长，
1: 班长，
0: 繁忙，
1: 繁忙，
0: 山岗，
1: 山岗，
0: 南方，
1: 南方，
0: 反抗。
1: 反抗。
0: 好，刚才这一组呢是安和昂的对比，我们再来听恩和嗯的对比。真诚，
1: 真诚，
0: 本能，
1: 本能，
0: 深层，
1: 深层，
0: 奔腾，
1: 奔腾。
0: 真正，
1: 真正，
0: 神圣，
1: 神圣，
0: 纷争。
1: 纷争。
0: 好，我们再来听音和音的对比。心情，
1: 心情，
0: 禁令，
1: 禁令，
0: 新兴，
1: 惊星，
0: 民警，
1: 民警，
0: 品行，
1: 品行，
0: 聘请，
1: 聘请，
0: 进行。
1: 进行。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2: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开元寺塔，作为古代宣城的地标建筑，出现在许多文人的诗文中。它也为初至宣城的杜牧留下了对这座皖南古城的第一印象。
3: 现在啊，这个塔呀，还可以爬到顶上去，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全景。
4: 这个几层啊，老师？
3: 九层，有九层。
4: 我们能上去吗？
3: 能啊，
4: 都能上去啊？
3: 能上去，
4: 那我们去看看。
3: 好，我们上去看看啊。
5: 这个楼梯是木头的。
4: 还以为是石头的。
5: 杜牧他写了那么多首开元寺的诗，我感觉他一定在宣城经常来这儿。
3: 那是的，因为他在这个幕府里面呢，离这儿很近，而这个塔呢，当时又是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他随时就能看到，随时就能有灵感。
6: 老师，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杜牧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诗呢，首先看到的是写景啊，但是杜牧呢，我们可不能把它看得这么简单。26岁就中了进士了，建功立业啊，他这个思想还是很强烈的。
7: 他是心怀天下的，
3: 心怀天下，
6: 有那种年少快意的感觉。
3: 是的，
7: 对，
3: 感觉少年，快意少年。
7: 对，心情都是很好的那种，看到这种好山好水。
0: 好，刚才片中啊，依然也是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字词，我们来列举一些。东晋的晋字，拼音是基印晋。它有前鼻韵母音，心怀天下的心字，拼音是西音心，也是前鼻韵母音。建功立业的建功二字呢，一个是有前鼻韵母烟，一个是有后鼻韵母翁。要强调一下啊，当一个词语中既有前鼻音又有后鼻音，那么这样词是容易发不清楚的。大家可以再跟我读一遍。建功立业，建功立业。我们也再来练习一组前后鼻韵母的发音练习。好，首先第一组是烟和央的对比。老年，
1: 老年，
0: 老娘，
1: 老娘。
0: 大连，
1: 大连，
0: 大梁，
1: 大梁。
0: 试验，
1: 试验，
0: 试样，
1: 试样。
0: 鲜花，
1: 鲜花，
0: 香花，
1: 香花。
0: 好，第二组是音和音的对比练习。轻声，
1: 轻声，
0: 轻声，
1: 轻声。
0: 精致，
1: 精致，
0: 精致，
1: 精致。
0: 人民，
1: 人民，
0: 人民，
1: 人民。
0: 幸福，
1: 幸福，
0: 幸福，
1: 幸福。
0: 好，第三组是晕和庸的发音。运费，
1: 运费，
0: 用费，
1: 用费。
0: 运车，
1: 运车，
0: 用车，
1: 用车。
0: 音循，
1: 音循，
0: 英雄。

0: 雄，
1: 英雄，
0: 群像，
1: 群像，
0: 穷像，
1: 穷像。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纵游中国。
2: 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以宣社观察使幕僚的身份再次来到了宣城。时隔数年，同样的山水，相同的古城景致，却带给了这位诗人与初到宣城时不同的感受。然而对于诗人来说，山水往往是化解愁思的一剂良药，杜牧也正是在美丽的宣城看到了另一幅与心境截然不同的景致。
3: 我们来看这条河啊，这条河就是我们宣城很有名的一条河，叫皖西河。
4: 皖西河
3: 是非常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条河流，唐宋时期的历代的顶级的文人几乎都来过这里。
2: 溪水的声响，岸边的垂柳，都曾进入到杜牧的笔端。皖西河为杜牧的诗文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3: 杜牧呢，刚刚娶了进士之后，他就到了宣城来做幕僚，看见的这个好景啊，这些好物啊，他都要把它这个行之于笔，蓄之于诗。特别是临走的时候啊，就在宣城待了几年之后，他要回京城去做官了，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自宣城复官上京》。这首诗呢，带有一点总结回味，同时呢，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2: 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即将赴京上任的杜牧，带着对这座江南古城的惜别之情，结束了他在宣城的生活。从此以后，这位晚唐诗人夹杂在权臣党争的缝隙中，艰难地固守着自己的理想。在经历了清除宦官的甘露之变的影响后，杜牧最终被外放京城，永远离开了王朝的权力中心。
3: 杜牧他是个大才子，20岁出头就写出了《阿房宫赋》，但是他一生走过来之后呢，家道啊逐步的中落，人生走向低潮，同时呢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就是很多的理想抱负在他的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实现。人生啊，的确呢，就觉得理想抱负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人生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遗憾的。这个呢也一定意义上体现在他的诗歌里面。
1: 半城山水半城诗，无数的诗人都在这里用自己的诗词剪裁着属于自己的宣城。当我们走入宣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座江南名城带给我们的山水意境。这一切对于晚唐大才子杜牧来讲，可能是大唐给他的最后一抹余晖了。因为对于这样的诗人来讲，快意的生活急冲而又短暂，唯有历史的车轮还在徐徐向前。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亡国去如虹，疑似藏烟雾。这里面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 o 呢？答案是虹，和虹，虹。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啊，亡国的亡字它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 ang， 还有藏也是后鼻音，韵母是 ang。 你答对了吗？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喷嚏力量大。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借大呼噜声，
6: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
7: 啊。
8: 怎么回事？我好像梦见我是一个古代将军，特别大的那种大将军。后来对面的敌人就来了，突然咕噜咕就敲响了。
6: 那你听听看，是这个声音吗？啊？
8: 是这个声音。
6: 那然后呢？
8: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醒了。
6: 是啊，你要再不醒，我明天就没法上班了。
8: 为什么呀？啊？你是说现在天亮了吗？好像没有啊。
6: 哦。大头儿子，妈妈给你挤一挤。
9: 回去妈妈，你怎么睡我的床上？
6: 你爸的呼噜惊天动地，妈妈明天还上班呢。
9: 可是，
6: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
9: 委屈妈妈，委屈妈妈，
6: 我去小头爸爸那睡。
9: 原来小头爸爸的呼噜真是惊天动地呀、啊！

0: 哎，快吃了，大头儿子，吃完爸爸送你上幼儿园。哎，大头儿子，你眼睛怎么了？
1: 哎呀，小头爸爸，你的呼噜好厉害！
0: 你的眼镜怎么也是黑的？难道你？
2: 还不是你的呼噜闹的？这可倒好，不用化妆了。
0: 啊，对不起，我委屈妈妈，大头儿子。可是我不想这样。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要迟到了，喂呀！
1: 兔儿子，你爸爸要是天天晚上这么打呼噜，那咱们娘俩可怎么办呢？<笑>别着急，委屈妈妈，我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只要吹口哨，人就不打呼噜了。
3: 真的？管用吗？
1: 电影里是这么演的。
3: 可我不会吹口哨，你会吗？
1: 我也不会，不过这个好办，从网上下载一个口哨的音频不就行了吗？
3: 聪明，真是妈妈的好儿子，
1: 就看你的了。 小头爸爸，求求你别再打呼噜了。小头爸爸，你真是极品爸爸。不过难不倒我。嘿嘿，还真管用啊。

0: 不会整个晚上都这样吧？
1: 大头儿子怎么又成熊猫眼了？
2: 怎么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吗？对不起，大头儿子，我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1: 都是你干的好事。
0: 妈妈，这个也不能怪爸爸，他打呼噜他自己都不知道。
2: 谢谢大头儿子的理解。
1: 再这么下去，全家人都没法睡觉了，要采取非常措施。
2: 你要干什么？
1: 大头儿子，亮出你的秘密武器。
2: 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最新发明的超级声音感应止鼾器，只要你一打呼噜，这里面发出的射线就会刺激到你的皮肤，你就不会打呼噜了。
2: 居然有这种东西，这能行吗？
1: 没问题，这是高科技产品。好了，睡吧。
2: 真管用。哎呀，我受不了了。
0: 妈妈今天没有黑眼圈了。哈，
1: 妈妈昨天晚上睡得可香了，都亏你的主意。谢谢大头儿子。哎，你的眼睛怎么也成熊猫眼了？
2: 都是你那什么止鼾器闹的。
1: 哦，难怪昨天没有听到你的呼噜声，不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打呼噜，包在我身上。

0: 西。
1: 太好了。
0: 小头爸爸，生病太讨厌了，我只想出去玩啊。阿切，
1: 快退烧了，休息两天就可以了，到时候爸爸带着你去游乐场。
0: 我也讨厌打喷嚏。
1: 大头儿子，我告诉你个秘密，其实喷嚏有巨大的能量。
0: 骗人。
1: 真的，不过要发挥威力必须配合一个咒语，你来跟我一起做。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1: 你的喷嚏太厉害了，都把我从床上打到地上了。
0: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我的喷嚏真有这么厉害？
1: 当然了，所以你要记住，打喷嚏之前要捂住嘴，不然会伤及无辜的。
0: 明白啦。小头爸爸，那天你教我的咒语怎么说来着？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不过打喷嚏之前要捂住自己

0: 的嘴。
1: 好，喷喷嚏，嚏嚏喷。啊去！哇，小狗都被我的喷嚏打飞了。嗯，喷喷嚏，嚏嚏喷。啊去！喷喷嚏，嚏嚏喷。啊去！喷喷嚏，嚏嚏喷。
0: 大头儿子，那是咱们家的房子，你把它打没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没地方住了，大头儿子。
1: 哦，那倒也是，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怕打喷嚏和生病了。
2: 这可怎么办啊？
1: 我有办法。嚏嚏喷，啊气！哎呦！
2: 大头，你刚才念什么呢？
1: 我在念咒语啊，能让我的喷嚏变得力大无穷的咒语。
2: 吹牛！
1: 我没吹牛，不然这飞机是怎么掉下来的？
2: 是臭脚，不然你再来一个。
1: 小头爸爸说我的喷嚏不能乱打，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2: 那你就对着这棵树打喷嚏，如果能把树枝上那个苹果震下来，我就服了。
1: 喷喷嚏，嚏嚏喷，啊切！
2: 大头你太搞笑了。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
0: 孩子们笑什么呢？这么开心呢？
1: 小头爸爸，你骗人！我的喷嚏根本就不厉害。
3: 小朋友，只要你别乱蹦乱叫，我就不会伤害你的。
1: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救命啊！
0: 我儿子，
3: 你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小头爸爸，救命啊！
0: 大头儿子，别慌，快打喷嚏。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蒙我？
0: 不是蒙你，相信我，打一个大大的喷嚏。
3: 你们说什么呢？
1: 喷喷嚏，嚏嚏喷，阿切！哎呀！小头爸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喷嚏厉害，有的时候却不厉害呢？
0: 你要记住，当你的内心勇敢坚强的时候，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1: 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够勇敢吗？
0: 勇敢像个小英雄。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喷嚏力量大，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来看看答案。喷嚏的喷是前鼻音，它的韵母是 N， 而力量大的量是后鼻音，它的韵母是 i ang。 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啊，我们继续来听古诗新唱。今天要来听的是《登高》这首诗。那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我们先来听古诗新唱。
5: 登高，唐·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无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 浊酒杯。
6: 唐代宗大历二年秋天，年过半百的诗人杜甫在重阳节这天登高远眺，萧瑟的秋景勾起了诗人潦倒多病、壮志未酬的复杂情感。于是杜甫将身世之忧、家国之忧融合在一起，写下了被称作七律之绝的《登高》。登高有着广阔深远、雄浑深厚的意境，也有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这种悲壮而质朴的忧郁之美，绵延不绝，动人心弦。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委约，作曲家王伯仁以杜甫的诗作《登高》为词，创作了童声及女声合唱作品《登高》，用音乐与杜甫进行对话。

0: 古诗新唱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登高这两个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答案是登，它的韵母是嗯，你答对了吗？好，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0: 鉴赏
1: 倾听，
0: 倾听。欢迎来到鉴赏倾听。
2: 下面我哋一齐欣赏嘅系《长相思·山一程》。
0: 《长相思·山一程》，作者纳兰性德，清。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2: 咁呢首诗咧，讲嘅系跋山涉水走过咗一程又一程，将士们咧马不停蹄咁向住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啦，千万个嘅帐篷里边都点起咗灯，帐篷外边咧就风声不断，雪花不住，嘈杂嘅声音打碎咗思乡嘅梦，谂到咗远隔千里嘅家乡冇咁样样嘅声音啊！
0: 这首词是清朝初年词人纳兰性德的作品。本词书写了词人羁旅关外、思念故乡的情怀，柔婉缠绵当中见慷慨沉雄。整首词无一句写思乡，却句句渗透着对思乡的思念。上片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把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下篇写出荒寒的塞外，暴风雪彻夜不停，暗示出词人对风雨兼程人生路的深深厌倦的心态。纳兰性德的好友曹寅有诗云：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纳兰性德好饮水，故《饮水词》指的正是纳兰性德的词作。纳兰性德是青词三大家之一，其词作在纳兰性德生前已是家家争唱。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纳兰性德今存词作348首，词作大多属于哀婉凄绝、清新动人的婉约词，词风颇近南唐李后主。那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巩固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后鼻韵母的发音。《长相思》这首诗当中，山一程，水一程，这句诗哪个字是后鼻音呢？告诉大家，答案就是程字，它的拼音是吃嗯成，韵母是后鼻韵母嗯，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讲翻粤剧。可以话地球上只要有讲华人存在的地方都有粤剧的存在，尤其是广东广西两广地区，粤剧是非常之盛行。而具体讲到广西梧州的粤剧，是清代由广东传入到广西的一种戏曲的形式。在广西喜欢粤剧的朋友非常之多的。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曾经担任广西梧州粤剧团文武生嘅黄楚凡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广西梧州粤剧团嘅历史啦，以及喺广西梧州地区粤剧嘅发展情况。范哥，欢迎你。
5: 你好，或者你好，大家好。
4: 讲到广西梧州粤剧团咧，系有住几十年嘅辉煌历史嘅，系咪？
5: 系啊。梧州粤剧团咧，其实就真系好有历史噶啦。因为好多戏迷咧，而家讲起梧州粤剧团咧，咁啊，好容易就会谂起个女驸马。因为梧州剧团咧，以前嘅前辈潘楚华，咁佢喺恢复古装戏之后咧。佢曾經帶住呢個女驸馬係轟動咗兩廣嘅，佢嚟到廣州演出咧，真係通宵排隊都有嗰啲現象嘅。喺廣州演出咧就場場爆滿，廣東電台、廣東電視台嗰時候拍，我而家睇翻以前啲錄像真係花花碌碌，嗰、那個年代就開始錄像噶啦，但係好犀利嘅，好犀利啊！而家潘楚華咧就做呢個戲咧。两广省港澳呢亦都轰动嘅，系。而家所以呢而家一讲出梧州剧团，人哋就会諗起女驸马。一个女驸马，人哋一定会諗起潘楚华嘅梧州粤剧团，就係咁。
4: 已经成为咗一张名片。
5: 一张名片可以咁讲、如果喺粤剧界嗰个嚟讲呢，能够一本戏做到差唔多2000场记录、我相信绝无仅有。
4: 可以讲是即系经久不衰噶咯。
5: 经久不衰，而家做到咧，可以讲是潘楚华嘅第三代啲徒弟做噶啦。而家我哋仲系喺舞台上，仲系表演，仲系经常要做呢个戏嘅。所以一个戏咧，能够经得起咁长时间嘅考验，能够咁长时间都坚持仲喺第一线嘅演出，呢、这个就确实不容易。剧团打造咗2年嘅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嘅嗰个剧目。就叫做風雨騎樓，
4: 係咯。咁佢之所以能夠即係獲得國家藝術資金嘅資助項目，肯定係有佢嘅原因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能夠獲得咁高嘅呢個榮譽呢？
5: 呢、這個我諗有幾方面啦。一個咧，梧州劇團咧係一個有底韻嘅劇團啦，係有藝術力量比較雄厚嘅一個劇團啦。咁你起碼有咁上下嘅水平，佢啲藝術基金先至肯咩你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作為廣西嘅粵劇，梧州應該係代表。梧州嘅粵劇非常之悠久，而且個底韻非常之深厚。加上佢呢個人才儲備咧係比較好，咁所以咧佢可能基金咧就批咗呢個項目俾梧州劇團。加上佢有戲咧，《風雨騎樓》呢個戲咧，佢又反映咗佢梧州本地啲人民生活嗰啲市井阶层反映咗佢商埠喺嗰啲变化嗰啲商海嘅浮沉咁其实里面都融汇咗好多梧州嘅元素喺里面嘅。由广西嘅听讲为广西最叻嘅编剧家之一写嘅戏又请咗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里面嗰啲听讲个主任李建平嗰啲過到嚟咧，就執排呢個戲，喺廣西嗰個專業團體嘅嗰個藝術

0: 嗰個匯演呢，係我哋係攞咗個二等獎嘅，即係整個廣西專業劇團嘅匯演啊。就呢個戲，我哋帶住呢個戲上去匯演呢，係攞咗個二等獎，啲評價係比較高呢個戲啊，即係嗰個
1: 佢非常之有特色，而且咧佢反映咗我哋国家改革开放近几廿年嘅辉煌嘅历程，应该系好有代表性嘅一部作品咯。
0: 佢係啦，佢主要係反映咗梧州一啲生活特色啦。比如佢梧州咧，以前咪聽講話，我從資料啦，因為我唔係地道嘅梧州人，但我從資料睇到梧州以前經常會嗰啲洪水啊，會漫過嗰個洪水堤浸梧州嘅，成個梧州城都浸咗。就喺92年，你聽我都仲係浸過一次，好犀利嘅，浸到啲人行街就要攞撐船去嘅。咁佢呢個戲裏邊咧，都表演咗呢啲情色上咗去，呢啲情形上咗去嚇。但係佢梧州人咧，對呢啲咁嘅現象，佢係處驚不驚嘅喎，佢唔驚㗎。佢有水嚟，佢照样茶
1: 见
0: 楼
1: 惯咗，
0: 哦，见惯咗茶楼照饮，生意照做啊咁。佢撑住只船仔走上去茶楼二三楼，照样饮茶。做照样系悠悠人啊，悠悠悠悠打麻雀啊，打麻雀做乜就做乜，就讲明梧州人咧就系嗰种见惯不惯嘅不怪嗰种咁嘅现象。所以我觉得通过睇呢个戏咧，你会了解到梧州。睇到梧州各方面嘅嘢，嗰啲生生方方面面嘅嘢，我觉得所以呢个戏系比较一个好嘅好，即系几好睇嘅戏咯，我觉得。
1: 咁所以咧，一部戏嘅成功咧，真系有佢嘅原因所在，系讲翻呢个广西梧州喺粤剧打造呢方面咧，真系做咗好多嘅工作噶。
0: 你讲到打造咧，就梧州粤剧团咧就搞咗个粤剧传承基地。粤剧传承基地，咁喺里边咧就又开始有个粤剧博物馆，里边好多有粤剧嘅嘢。虽然咧嗱，广州有个广州粤剧博物馆，咁我哋梧州咧梗系冇广州咁大气啦，但系作为市一级嗰间咁嘅博物馆咧，都应该搞得，我觉得都有声有色，搞得都唔错嘅。嗰个传承基地搞得都几好嘅。到时我或者真系影翻几张相嚟发俾
1: 太好啦，
0: 或者你睇下。
1: 好，太好啦。喺呢几十年嘅历程当中咧，佢当然经历过好多嘅风风雨雨啦，亦都系出过好多嘅经典作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逐一细数一下咧？
0: 咁啊，当然啦，佢咁多10年。戏肯定就好多噶啦，好多戏噶啦，好多好多佢啲女驸马啦、女秦案啦，呢、这个嗰场嗰、那个风流皇帝、风流天子啦，即系嗰个华姐咧，佢当时佢最鼎盛嘅时候就华姐年代啦，
1: 潘
0: 咁
1: 楚
0: 就
1: 华，
0: 潘楚华啦，就算潘楚华之前。佢哋啲師傅嘅年代咧，都係好威嘅，好威嘅嚇。佢實際潘楚華佢哋再到佢上一層嗰啲藝員咧，嗰啲粵劇演員咧，大多數都係我哋廣東上去嘅，包括潘楚華都係我哋廣東南海大叻嗰邊嘅人。佢以前啲人咪走日本仔啊，走乜咁啊，走咗上去定居喺裏邊，因為佢從業咧即係從業粵劇噶嘛，所以佢上到去咧，佢就留咗喺梧州。佢就嗰啲師傅啊、前輩啊，就一代一代咁培養咗好多嗰啲粵劇嘅接班人，一路將粵劇就咁樣傳承咗落嚟，就係咁樣嘅嚇。所以咧就梧州嘅粵劇就有佢咧就能夠由於佢哋嘅不斷努力，先至能夠保持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幾好啦。即係而家佢。而家嘅梧州劇團都仲係可以咧，即係出到演出啊，都係幾受歡迎啦，即係咁樣咯。
1: 系啊，咁其实我绝对相信啦，广西梧州粤剧团啊，之所以几廿年经久不衰咧，除咗系自身嘅努力之外，仲同当地嘅风土人情啊、欣赏习惯有关。系咪广西梧州改变啊？有好多嘅粤剧、粤曲嘅发烧友，已经形成咗，中意睇粤剧、唱粤曲，成为咗一种祖先传落嚟嘅一种习惯，系咪？
0: 咁咧系啊，有啊有啊，佢梧州虽然嘅城市唔系好大咧，而家睇落去佢嗰啲曲艺咧都几蓬勃嘅，都有个曲艺社都唔少。如果按照佢嗰啲曲艺社嘅嗰个曲艺社嘅个团嗰啲，佢有几多间曲艺社咁嘅数字咧？而家放翻嚟我哋广东呢边咧，都已经可以申请啲曲艺之乡啲咁嘅。 咁嘅能力噶啦，系、
1: 嗯、
0: 都好多嘅，都好多嘅。
1: 哦，即系话司火局
0: 啊，
1: 非常之多，
0: 系非常之多，系系系。佢、而且历届咧，去到佢广西嗰边啲比赛，司火局比赛啊，咁佢梧州咧都系攞得好好嘅成绩嘅。
1: 嗯，
0: 啊，应该系唔错嘅。
1: 系、嗯、啊，咁梧州啊嗰边咧，其实系咪自古至今啊，就已经系对粤剧粤曲系有一种情怀噶啦，即系好多人。形成了一种风气
0: 的。都是呢，因为佢梧州呢，我睇资料呢，佢系嗰啲我哋白话区嘅，听讲佢嗰度都系一个开山之地嚟嘅。所以话喺两千几年前呢，佢嗰度我哋广东呢都系从佢嗰度嚟嘅，咁唔知真系假啦。反正佢嗰度呢就同封开呢嗰个时候最早讲白话、
1: 嗯、
0: 就慢慢慢慢咁传咗喺呢边入。话广府嗰啲咩嘢咧，好多时候话喺嗰边传紧嚟嘅。广东第一个状元咧就喺封开，封开嚟梧州系几十公里嘅啫。
1: 嗯，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佢好多啲广府文化，咁、包括我哋粤剧，就当然佢比较佢底蕴比较厚啦，咁啊，所以佢就喺嗰边，佢有咁厚嘅文化底蕴啦，咁诶一路都有传承落嚟。咁实际咧，我而家梧州人。梧州市嘅人，如果追溯佢历史，将70%都系广东人上去嘅、
1: 哦。
0: 啊，嗰啲生活习俗啊，饮、茶啊，嗰啲生活习惯啊，同我哋广东系冇乜两样。我觉得、我上到去嘅感觉就系冇乜两样嘅，系、啊，即系最接近我哋广东嗰边啲文化。喺广西嘅咁多嘅城市之中，可以讲最接近我哋广东啲生活文化嘅嘢嘅就係梧州嘅啦，我覺得就係梧州、
1: 哦。始終咧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嘛，咁、我絕對相信啦，即係廣西梧州之所以能夠成為啊粵劇喺當地咁蓬勃發展，係有佢獨特嘅原因啦。咁當地嘅粵劇粵曲啊，係有冇佢當地嘅特色喺度咧？
0: 啊，有佢嘅特色。
1: 嗯。
0: 佢嘅特色咧就係佢哋。我覺得佢哋啲人咧更加，即係話你又講到唱腔啦，即係講到佢咧、即係特色一樣嘢咧。我覺得佢廣西梧州啲粵劇啲人唱歌咧，唱粵曲咧，就有佢嘅特色咧，就係佢特別注重佢哋嘅聲音。
1: 嗯，
0: 我發覺我哋梧州人唱嘢特別好聲嘅、好聲。但不過咧就韻味嗰方面咧，同我哋咧就可能就有多少嘅區別，但佢就好注重以聲帶情啲咁嘅咁嘅方式、啊，因為我覺得廣西啲人都係好聲嘅，係好聲，個個都唱嘅都好似吹簫咁，啲、聲音好靚、或者呢個都算係一個特色啦，應該係。
1: 係、以聲帶情，以情入戲啊！我諗咧，如果真係能夠做到咁樣嘅話咧，絕對係非常之吸引人嘅嗬。
0: 係啦，
1: 係啊，咁啱先介紹到啦，即係廣西梧州粵劇團咧有幾部代表作咧係經久不衰嘅、除咗啱先介紹嘅《女驸馬》，咁仲有啲經典劇目嘅喎、
0: 其他咧都有噶啦，佢以前佢嗰班叔父做落嚟嘅戏都好多戏嘅，不过你话一时叫我噏咧，一时真系又唔知谂唔到咁多，因为佢啲戏真系好多戏嘅，女驸马啦、女秦案啦，仲有咩雁翎缘啦，卖花女啦，九宝莲啦，你啱先都讲起啦，讲起又讲起九宝莲呢个戏，九宝莲呢个戏咧系一个剧情非常之好嘅一个戏嚟。記得我哋湛江地區咧，而家啲私人性質嘅私人劇團咧，好多劇團都做呢個戲。因為呢個戲點好咧？佢呢個戲咧就係以劇情去動人。以劇情去擔戲，就唔係以人去擔戲。所以呢個戲咧，你就算啲演員唔係好叻，但係做呢個戲咧都 OK 嘅喎。
1: 個情節感人，
0: 情節好係啦。所以邊個劇團一做呢個戲，好多劇團中意攞呢個戲做第一晚。佢做出嚟啲人話：哎呀，好戲啊！琴晚好戲啊！咁就攞佢做搭做呢個開台戲，一做起身，好嘢好嘢咁。所以呢個九寶蓮其實歸根結底呢個戲咧個開山始祖，就係由梧州。寫出嚟嘅劇本，雖然後來咧就廣州粵劇團都有做呢個戲，但係咧應該講時間方面嚟計，應該同埋個劇本嚟睇，我睇個劇本，廣州粵劇團而家做個劇本同梧州劇本係一樣嘅，但係梧州咧就要有呢個劇本嘅作者，咁、所以呢個劇本真正嚟講係梧州人寫嘅，所以呢個戲係好戲， 好多人而家都仲係靈演不衰嘅。
1: 榜樣性嘅。
0: 榜樣性嘅做出嚟肯定 OK 嘅，個個肯定話讚你好嘅戲，就係九寶蓮啦。呢個戲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戲，我哋而家都做，同埋啲叔父以前一直做，又係做咗好多年，都係靈演不衰。

0: 都幾受歡迎嘅一個古裝戲嚟嘅。
1: 所以讲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佢之所以能够系广纳人才咧，其实系源于真系佢有底蕴啦，佢有咁嘅实力咧，人哋先至会加盟佢啊嘛。
0: 系，
1: 好嘅，咁喺度亦都预祝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喺今后嘅道路上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0: 好，
1: 咁亦都多谢范哥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你。
0: 多谢华姐吓，
1: 呢个时间，晓华亦都特别咁拣嚟呢一空由黄楚凡先生主唱嘅《碧蓉探监之庵堂祭碧蓉》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古仔噶。
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2: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嗱，我哋先讲下独孤皇后嘅贤德吓。独孤伽罗未做皇后嘅时候啊，身份就已经好尊贵噶啦。但系佢平时咧就平易近人，一啲骄横嘅神色都冇嘅。不过一旦到咗危险关头、关键时刻，佢就可以发挥出惊人嘅能量，帮助杨坚啊渡过难关噶噃。例如喺周宣帝继位之后啊，对杨坚呢位国长咧就十分之猜疑嘅。唔单止一反成制，相继册立咗四个皇后，同原配皇后杨丽华并列，甚至咧仲准备赐杨皇后自尽。咁啊，千钧一发之际啊，独孤伽罗咧毅然冲入皇宫，向周宣帝力陈杨氏一家忠心报国，绝无二心嘅。将个头啊真系扣到流晒血，终于将周宣帝啊打动咗，免去咗杨丽华嘅杀身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株连之祸。后来周宣帝因为酒色过度暴毙，杨坚经过一番斗争咧，终于啊掌握咗朝政啦。咁呢个时候啊，佢啊面临两个选择啦，一个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个大权臣；咁而另一个咧就系取代年幼嘅北周天子，自立为帝。咁正喺杨坚犹豫不决嘅时候啊，独孤氏咧就派人传话俾丈夫，话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必不得下，免之。咁意思即系话，你家事咧，已经骑喺个老虎背脊上边噶啦，落就落唔嚟噶啦，几大几大烧买系烧买，咬紧牙关上系啦。于是咧，杨坚就终于下定决心，改朝换代，创立一隋朝。咁呢一份气魄同埋决断能力咧，确实系巾帼不让须眉啊！做咗皇后之后啊，独孤氏咧依然以贤德著称嘅。咁有一次突厥同隋朝做买卖，有一箱明珠咧就作价800万，幽州总管阴寿咧就建议独孤皇后买咗佢。独孤皇后就答话：啲明珠饿又唔食得，冻又唔着得，要嚟有咩用先得噶？而家边疆经常告急，边关将士咧疲惫不堪，你有咁多钱啊，攞去奖赏立功嘅将士啦，唔使攞嚟擦我鞋嘅。咁仲有一次啊，佢嘅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咗法，按律应该斩头嘅。隋文帝睇在老婆大人份上，本来准备赦免佢嘅，独孤皇后就反对，话国家嘅事点可以徇私枉法嘅呢？结果佢呢位亲戚啊瓜老衬啦。独孤皇后对于朝政啊就十分之关心嘅，经常同隋文帝研讨政事。两个人平时最大嘅共同话题咧，就系点样治理国家噶啦，倾起身系十分之投契嘅，经常英雄同老婆所见略同嘅。咁因为独孤皇后对于朝政有巨大嘅影响力啊，所以当时宫中咧将佢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嘅。不过咁啊，隋文帝有个咁嘅贤内助，一方面咧当然就有益于治国平天下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估计压力都好大噶，而且独孤氏咧咁爱好政治。咁大家想象下啦，两公婆返到屋企成日就傾点样治国，呢、這个官员点样选拔，嗰、那个职位边个应缺，我係傾得多闷都闷死啦，有咩乐趣可言先得㗎。咁所以啊，有人认为隋文帝之所以咁勤政呢，好大程度上就因为返到屋企之后啊，对住个老婆同上朝都冇乜区别嘅啫。咁喺朝廷上面啲官员仲不恭不敬，返到屋企呢係轮到佢对个老婆不恭不敬。唉，咁不如喺朝廷上面议事好过啦，费事翻到屋企咧，成日对住个黄面婆。咁而独孤皇后喺政事上边对丈夫帮助越嚟越多咧，亦都令到隋文帝杨坚怕老婆嘅心越嚟越紧要啦。嗱，呢位独孤皇后啊，喺政治上边当然就见识过人啦。咁但系呷起醋上嚟咧，系亦都非同小可噶噃。事关佢同阿隋文帝有约在先，大条道理啊管老公嘅。咁所以虽然隋文帝都叫话有啲后宫佳丽。咁但係独孤皇后严防死守，隋文帝呢基本上冇办法偷食嘅。隋文帝嘅后宫人数啊，喺历朝历代里面呢都算得上係数目最少㗎啦。除咗皇后之外啊，加埋搞卫生嘅阿姨一共先50人嘅啫。隋文帝呢个皇帝呢做得真係有少少哀怨㗎。咁不过就算係天之国色啊，都始终会审美疲劳㗎。况且独孤皇后年纪渐渐大，咁再点靓呢都比唔上啲年轻貌美嘅妹妹仔㗎喇。隋文帝亦都係正常男人嚟嘅。身为皇帝，咁理论上讲呢，本来应该係后宫佳丽3000嘅，而家成日对住阿独孤皇后，咁不免就想去偷下食㗎喇吧。有一次呀、啊。

0: 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呢就趁机放假四处去散心。嚟到仁寿宫嘅时候啊，就撞啱有位姓尉迟嘅小宫女喺度搞卫生。唉，呢一下真系唔睇犹自可，一睇呢就发现呢位小宫女生得比艳动人楚楚可怜。隋文帝平时唔系对住个老婆呢，就系对住啲搞卫生嘅阿姨噶啦。几时见过咁靓嘅女仔先得噶？于是啊，趁住老婆大人看管不严，马上就成其好事，将呢个尉迟小宫女呢就地正法。咁嗰几日啊，独孤皇后嘅病就好翻啦。心谂杨坚呢条友仔趁住我病呢，一定系真系偷食噶啦。于是啊，叫啲手下去探听一下。嘿，果不其然，独孤皇后呢个超级躁情啊，马上打烂。嘿，今次就大镬啦！佢系趁住隋文帝上朝，叫人将呢个尉迟小宫女呢乱棍打死咗。咁可怜一位年少佳人，就因为同阿杨坚春风一度，就咁啊香消玉殒啦。嗱呢一日啊，隋文帝上朝以示回宫。本来谂住揾阿尉迟小姑娘再续前缘嘅，唉，殊不知俾阿老婆大人打死咗。隋文帝当堂激到七窍生烟，咁但系佢又怕老婆成性吧，又唔敢揾老婆发烂渣噶。一气之下咧，实行离家出走，一个人骑住匹马走咗深山老林里边。大臣高炯同杨素咧就惊佢出事啊，轰轰声啊追住嚟，最后啊掹住佢匹马，苦苦啊劝佢回宫。隋文帝仰天长叹话：我贵为一国天子，竟然都不得自由嘅，这个皇帝做嚟仲有咩意思先得噶？高炯就话：陛下点可以以一个妇人而轻天下先得噶？言下之意呢，就话皇上你老人家点可以为咗个黄面婆将成个天下放弃咗先得噶？咁啊劝咗半日，隋文帝呢先至终于肯翻去。咁啊独孤皇后亦都惊啊丈夫真系反面啦。流住眼泪向阿杨坚请罪，咁两个人呢咁先重归于好啊。嗱，经此一役啊，独孤皇后对于隋文帝嘅管束呢就稍稍放松啦。咁不过另一方面呢，佢又将呢笔账啊算咗去高炯头上，事关啊高炯话佢系妇人，咁分明系睇佢唔起嘅啫。咁佢本来对高炯就好信任嘅，而家对阿高炯啊百般重伤，搞到高炯最后丢官而去。嗱，俗语都话啦，怕老婆会发达啊。隋文帝以怕老婆著称，果不其然呢是真的发了达。不过独孤皇后去世之后，隋文帝是没人管束，和宣华、容华两位夫人打得火热，纵欲过度，终于是一病不起了。他临终的时候还哀叹说：唉，如果皇后尚在，我一定不会这样的。可见做人呢是真的要有原则才得的，怕老婆呢都要贯彻始终才是的。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What's up？
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0: 嘅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 冇浸
2: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6: 唔该晒。
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呢特别咁请嚟咗一位嘉宾，供给室内建筑师同埋供给工程师，仲系资深嘅室内建筑师，佢嘅名字叫梁国文。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请出梁国文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梁老师咧系祖籍江门，即系话地道嘅江门人。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在2007年6月28日，一个值得开平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同胞欢欣鼓舞的特大的喜讯，就从大洋洲那里传来了。开平碉楼与村落是申报成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当时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唯一的一项华侨文化遗产。咁当时喜讯传嚟嘅时候咧，盼望已久嘅人们咧，可以话系奔走相告啦，纷纷咁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嘅情景咧，人们依然系记忆犹新。嗱，咁想请梁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开平碉楼与村落系有啲咩特色，有啲咩建筑风格咧？
1: 喺江门，我哋家乡能够有一个咁嘅文化，有一个咁嘅建筑咧，我都好自豪。从建筑上嚟讲。碉楼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种建筑，从功能上和美感上，包括历史上，即是我们讲从华侨史是不得不提的一种建筑，一种文化，即我都觉得很自豪有这样东西。而且从这种建筑的产生是同一种华侨文化，即是说以前我们以前入地区是相对一个很穷的地方。第一代的华侨出去是一个血泪史来的，即是我们叫做卖猪仔。卖猪仔的意思就是由于家里没钱、又要找饭食，就唯有被人好像猪那样卖去外国、一个修铁路、一个掘金矿、等等等等。最辛苦的事就是那一代人做的。通过做劳工又产生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叫做有少少积累的时候呢，就将佢哋嘅积蓄啊，有几多嘅钱啊，都会攞返返嚟乡下，帮助屋企人生活啊，起祖屋啊，等等等等咁嘅嘢。由于呢样嘢呢，亦产生咗另外一样嘢，就係变咗相对有少少钱嘅时候呢，就嗰啲土匪啊会瞄上呢笪地方啦，咁就会嚟抢钱啊，嚟打劫啊。咁为咗自保，咁嗰阵时我哋每条村呢就会起一啲叫做防贼楼、
0: 哦。
1: 其实最早嘅碉楼，唔系叫做碉楼、就叫做防贼楼。
0: 哦，即系好似个碉堡咁嘅，所以后嚟就将佢称之为碉楼，系咪？
1: 由佢碉楼呢仲有一样嘢，就由于好似碉堡咁，你讲嘅意思就系佢防贼一定要坚固嘛。咁系亦系点解佢坚固呢？由于就是那些华侨，就那阵时由于出国带了很多一些建筑上的技术啊，同埋新型的材料回来。即是现在的混凝土就叫做遍地都是啦。但那阵时呢就是一种很新型的材料来的。那段阵时不是叫做混凝土，叫做红毛泥。应该讲是从民间使用啊，我觉得应该讲是最早的啦。其实佢呢啲防贼楼咧，仲讲一样嘢，就系话从功能上，佢系防水防盗；从建筑嘅形式上，佢吸收咗好多西方嘅嗰种建筑元素，所以系一种亦中亦西嘅一种建筑产物，
0: 中西合璧嘅
1: 系啊。
0: 正如梁老师啱先所介绍嘅啦，呢个

0: 曾經去過江門一帶啊，嗰度去旅遊嘅朋友咧就會睇到啦。喺江門嘅好多啲鄉間小巷啊、郊野裏邊咧，都會散落住一座一座嘅一啲碉樓啊。每一座碉樓咧都係有佢嘅歷史，亦都可以講係某一個特定年代嘅一個歷史嘅見證啦。
1: 其實嗰個年代，由於客觀嘅原因，產生咗呢個建築。呢種建築喺世界上咧，我哋講叫中式嘅城堡。十分难得嘅一种建筑，而且呢种建筑咧，佢可以讲建筑质量非常好。而家喺开平、恩平，仲有为数好多嘅呢啲碉楼。
0: 嗱，梁老师咧对建筑装饰设计呢一方面系深有研究，想请教梁老师啊，我哋中国嘅建筑装饰设计分为几大流派呢？
1: 即系中国嘅传统中式文化咧，我哋可以讲系有。即是按我自己的理解呢，可以分成有三个派别的方向。譬如中式的建筑，我们讲是首先第一个是北京为代表的。即是它是有种皇家气派的中式建筑。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海派的中式，就以江浙为代表的。它比较秀气啊，比较讲究一种人文啊。嗰种以前用画家，包括而家嘅咩拙政园啊嗰啲，都系由传统画家文人嚟做设计师嘅一种风格。咁作为我哋岭南咧，我哋可以讲系一种叫做有融汇中西嘅一种中式。我哋讲融汇中西嘅中式，因为从清朝到近代到现代，以前。广州是全中国闭国所关的唯一一个通商口岸，所以它会接触很多外来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世界各地的。
0: 嗱，梁律师，讲到广州市上下九步行街嗰一带的骑楼啊，它的建筑风格亦都是相当之有特色的，它亦都有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元素在这里，是怎样形成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的呢？
1: 刚才你提到的骑楼是很典型的我们岭南中式建筑的一种延续，一种特色。从现在上来讲，广州市我们要提的建筑就是我们叫做西关大屋，东山洋楼。其实呢很关键的西关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骑楼，即是以上下九啊第十铺一带为代表的。我是作为个人来讲，十分欣赏这样东西的。因为呢，它是从一种传统中国接触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一种新型的城市的一个初型。即是它那些路为什叫做马路呢？由于我们中国以前是没有汽车，只有马车，但是路开了出来了，用马拉车来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广东人粤语都还是叫做马路。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即是说在马路的两侧，它自然会有一种商业的初型。为什么会有骑楼的出现呢？我觉得一个跟我们南方天气啊、气候啊，是啊，不是出太阳就是落雨，通过这个骑楼就使出行的人不用担遮，不用戴帽，都可以唔使俾太阳晒啊，落雨唔使俾人淋啊，咁而且呢，传统嘅商业模式呢，我哋叫做唔系前铺后居啦，就系一楼铺，二楼可能系住人嘅或者仓库，咁充分利用咗嗰啲个地嘅嗰种集约化。咁我觉得系呢种出现呢，作为一个即系话传统嘅唯一一个通商口岸，接触西方文化嘅一种产物，我觉得呢样嘢亦系。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相对十分独立，也好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建筑来的。
0: 是的，那刚才你介绍到了，其实骑楼呢也都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是不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它有什么特点啊？
1: 以前呢在上下九那里呢，一楼拿来做商铺啦，那它二楼通过保护和修复呢，你可以有机会去第十波啊，上下九厅，还是二楼那些窗，很有特点，还是一种满洲窗来的。
0: 满洲窗。
1: 是啊，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窗门。但是一上到三楼顶那时候呢，即是现在现代的女儿墙。

0: 但系咧，我哋以前叫做山墙，嗰啲山花，
1: 哦、
0: 即系嗰个装饰物啊、
1: 嗯。
0: 但系嗰种东西咧，就完完全全系从外国引进过嚟嘅。佢好多包括咩哥特式啊，咩罗马式啊，等等等等。佢、
1: 嗯、
0: 好多种好多特点、
1: 嗯。
0: 而且每一间都有唔同嘅山花设计嘅，即系嗰种形式亦唔一样。表面上呢两个系一个明显嘅特点。
1: 嗯、
0: 而且喺嗰啲楼嗰度咧，仲系好多屋，不过三楼啊、
1: 嗯，
0: 包括有啲比较深嘅咧，仲系有天井嘅，仲、
1: 哦、
0: 系保持有天窗嘅。
1: 嗯
0: 哦，即系所以呢两样嘢咧就系一种中西合璧嘅一种做法啦。
1: 哦，
0: 嗯，而且咧传统嘅中国屋系冇卫生间嘅。
1: 系啊。
0: 咁咧，从嗰阵时开始，
1: 嗯，
0: 就已经有卫生间呢个概念啦。
1: 哦，历史中嘅广州啊，西关大屋、东山洋楼系好出名噶嘛。咁西关大屋咧，其实好多外地嘅朋友嚟到我哋广州咧，都要话诶、哎、去睇睇诶，欣赏下西关大屋嘅嗰种传统嘅风貌。佢有咩特点咧？西关大屋？
0: 西关大屋咧，
1: 嗯，
0: 系嗰一带咧，我哋而家讲嘅叫做系上下九，
1: 嗯，
0: 去到半塘，
1: 哦，
0: 嗰一带，
1: 嗯，
0: 即系咩欣宁路啊，
1: 嗯，
0: 第十铺啊，
1: 嗯，
0: 等等嗰个地方。嗰度咧就以前系包括十三行啊，嗰、
1: 嗯、
0: 一带咧就系传统广州嘅老城。咁、
1: 嗯、
0: 西关嗰边咧就系好多有钱人喺嗰度自己建嘅私人住宅。咁、
1: 嗯、
0: 佢全部都以青砖为主啦，烫、
1: 嗯、
0: 笼啦，
1: 有
0: 啲系天井天窗啦，咩阁楼啦、
1: 嗯，
0: 小姐楼啊等等等等，而家。有機會大家去到欣寧路嗰邊都仲係保留咗好多，
1: 嗯，
0: 即係一種中國傳統嘅嶺南建築。哦，當然除咗頭先我講嘅，仲有好多好多特點，
1: 嗯，
0: 哦，即係佢呢種係一種好傳統嘅廣州嘅傳統住宅。
1: 嗯，
0: 咁咧通過十三行、
1: 嗯、
0: 通商口岸，曾經有一個姓伍嘅人，
1: 嗯，
0: 係全世界豪車首富。
1: 哦，
0: 咁咧佢原來佢嘅有間。以前去到河南已经是别墅了。
1: 哦、
0: 在仲是而家就保留緊嘅。亦係即係话嗰啲传统嘅嗰啲居留呢咁、
1: 嗯、
0: 通过咗呢个阶段嘅发展。咁呢亦係头先我哋讲嘅好多华侨出咗去之后搵到钱之后呢、
1: 嗯、
0: 就係、是、形成咗一个叫东山洋楼、
1: 哦。
0: 东山洋楼呢亦係、
1: 嗯、
0: 一个华侨建筑嘅产物，亦系中国最早嘅别墅群，可以咁讲。佢咧引进咗好多西方外国嘅嗰啲建筑，咁、
1: 嗯、
0: 基本上都系以两层半啊、三层为主，咁就唔系传统中国咁庭院式嘅建筑啦。
1: 嗯，
0: 当然佢都会有花园。
1: 嗯，
0: 咁咧佢就譬如红砖。嗰阵时系中国都未有嘅，
1: 都系国外引进。
0: 最早嗰阵时进口嘅、
1: 哦，
0: 所以佢啲砖嘅尺寸，
1: 哦，
0: 同而家我哋中国标准嘅传统红砖系唔一样嘅，而且佢多数嗰啲屋咧、
1: 嗯，
0: 都系我哋叫做系红砖加混凝土嘅混合结构，嗰度形成咗一片区域，佢里边嘅建筑咧就可以讲系欧式同中国结合嘅传统民居嘅一种代表啦。
1: 哦
0: 佢点解话佢都代表呢佢里面呢欧式、日式啊、洋式都有。行到去里面呢、嗯、可以讲系同中国传统嘅城市系两回事嘅。从、
1: 啊、
0: 中国结合嘅、
1: 嗯、
0: 比较典型嘅民居、
1: 嗯、
0: 我觉得就系新罗浦嗰边嘅东山洋楼区啦。咁佢嗰边到目前嚟讲我觉得仲系保留活化得唔错嘅。
1: 咁而家喺呢个行业当中啊，嗰个方向、那个风向标系点样嘅咧？有冇一个趋势啊？
0: 从大嘅方向讲，设计更加会细分啦，更加会专业啦。大嘅潮流方向上嚟讲咧，首先第一个系环保嘅概念，资源就系咁多。
1: 嗯，
0: 咁你点样将一个项目做好，又能够多快好省？环保。嘅概念當然係除咗呢方面，仲有其他嘅好多嘅專業方面嘅嘢。另外仲一個咧，就呢個趨勢咧，就一定會往個性化、專業化嘅服務去發展。我頭先講嘅即係話個性化嘅嘢咧，隨住

0: 呢几十年嘅发展，譬如我举一个例，我个人买一间屋，可能第一次买屋，可能会系基本嘅住嘅要求；换第二间屋嘅时候，系希望住得
1: 舒适
0: 啲。
1: 嗯，
0: 再换一间屋嘅时候，佢就系会想体验自己啲品味个性啊、
1: 嗯、
0: 生活习惯啊，系嘛啦？
1: 嗯，
0: 或者等等其他嘅要求啦。呢、这个过程中，佢会发生到不同嘅要求，譬如同等嘅一间别墅，或者同等一间四房两厅，可能因应个人嘅需求，佢有好多个性化嘅要求出现啦，就会唔一样。好似而家包括餐饮，以前就系好大路嘅，冇乜具体要求嘅。咁而家作为做餐饮嘅空间，可能要求系除咗食品之外，装饰都要好有特色。好有自己的品味，好有个性。这个趋势呢，即是说个性化需求呢，我觉得这件是一个好事来的。先更加突出到设计师的一种专业水平。
1: 嗯。
0: 即是一种专业的一种需求咯。
1: 嗯。
0: 哦。咁从设计的方向上来讲呢，我觉得是会专业化道路咯。客户他对一个项目他自己的理解啊、
1: 嗯、
0: 要求啊，会不断高咯，即系同等做一个空间，你如果俾唔到专业嘅意见，嗰啲业主，咁你就可能失业噶啦。
1: 建筑装饰呢方面啊，有冇一啲流派咧？目前嚟讲，
0: 流派好多，
1: 嗯，
0: 但系咧，我觉得系，而且中国通过呢几十年嘅发展，可以讲系全世界最有名嘅建筑事务所、
1: 嗯、
0: 都会聚到嚟中国淘金。嚟中国揾食、
1: 嗯，
0: 中国高速发展之后带嚟嘅市场好大，要求亦好高，会衍生出有好嘅一面，我个人认为亦有唔好嘅一面。而家流派就数不胜数啦吓，咁、
1: 嗯、譬如比较大嘅、嗯、有冇边几大流派咁啊？
0: 比如我哋而家叫做地标式嘅，
1: 嗯，
0: 好似咩我哋叫做魔女扎哈嘅，佢会做到所有都系全部流线型异形嘅。即是比较时尚新潮的。那呢他那些呢就叫做地标式的建筑、
1: 嗯。
0: 譬如以广州歌剧院啊、
1: 哦、
0: 等等等等那些为
1: 代表。
0: 即是叫做高造价、
1: 嗯哦
0: 吸引眼球的建筑流派。中国另外有一个叫做马岩松的设计师。
1: 哦、
0: 即是他们全部做的是相对独特异形的建筑。我们呢、
1: 嗯、
0: 也叫做这些叫做高技派。
1: 哦、
0: 那从低技派来讲呢、
1: 嗯、
0: 即是我们也有我哋自己比较中意嘅一类嘅设计师，即系回归自然啦、
1: 啊，
0: 返璞归真啦、啊。而且咧，我觉得从中国嘅发展上嚟讲咧，概括一句话，应该系从双向嘅。农村好多人会向往城市嘅生活、
1: 嗯，
0: 所以中国嘅城市化推进好快嘅、嗯。但系从我哋城市人嚟讲，系向往农村嘅生活，即系所以呢两股大流，亦系一种逆向嘅思维啊，同、
1: 嗯、
0: 埋逆向嘅。流动，但我觉得是目前肯定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很多，因为呢、这个是刚需，不过大学毕业啊，希望摆脱农村的一种朴素的生活啊，是不是这样说啊？城市人繁忙工作之后，成功之后，
1: 嗯，
0: 很多人会
1: 回归
0: 自然咯，回归翻农村咯，咁呢样嘢会导致设计的导向咯，咁而家开始有个潮流就开始叫做返璞归真。嗰种空间咧，唔会有过多嘅装饰，唔会有太多吸引眼球嘅嘢。回翻头先我嗰句叫做低技派，即系佢系回归自然嘅嘢。呢、这个潮流会大行其道。咁我觉得系呢样嘢，由于佢系唔好堆砌好多嘢，首先一个环保咗先。譬如你一个好细嘅空间，你设计好多嘢落去嘅时候，佢咪更加细。
1: 系咯。
0: 而家我哋成日讲嘅叫适度设计。唔好过度咁设计咁多嘢落去，
1: 简约啲吓。
0: 啊，咁呢样嘢咧有个矛盾，好多业主俾咗设计费你嘅时候，佢认为你冇做嘢嘅，
1: 好似你都冇搞咩嘢出嚟。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呢方面，我觉得系即系要慢慢培育呢个市场啊，即系会引导嗰啲业主嘅消费观念啊，喺呢方面系即系有个过程咯。即系我觉得系而家系。我哋认为系而家好多系已经系到咗堆砌嘅阶段啦。以前嘅又做设计又工。

0: 工程，咁佢呢就哇，我唔设计多啲嘢落去呢，我赚唔到钱。到后尾我哋而家系纯设计，纯设计嘅时候，咁业主俾咗设计费，咁你要做嘅嘢系以前业主认为你越做得越多越好嘅，到一种加法，到而家我哋希望转变个观念用减法嘅时候，咁亦系有赖于业主要即系知道减法嘅好处咯，我哋要多宣传呢样嘢咯。咁呢样观念上嘅改变呢，系有个过程嘅。建筑到室内，其实室内设计就系建筑嘅一种延伸。点样配合好呢样嘢，一个社会嘅大方向，系我呢个行业嘅大方向。
1: 今日从梁老师嘅访谈当中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获取咗好多关于设计啊、建筑啊呢方面嘅一啲常识啦。多谢梁老师接受我哋嘅采访。
0: 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 节目到呢度嘅时候，我哋特别拣嚟由陈辉权同周丽珊演唱嘅呢曲《骑楼情缘》，送俾各位一齐分享。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
2: 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的表达，我
9: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收听更。

多精彩节目内容。嗱，头先听到嚟自希林娜依高演唱嘅《明日再见》，希林娜依高极富力量感嘅嗓音，为我哋带嚟咗扑面而嚟嘅青春活力。大家好，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嗱，今日我哋嘅音乐主题系承载满满正能量嘅好歌声，一齐听到嚟自张韶涵演唱嘅《冲破》。张韶涵嘅歌声坚定而充满信念感，随住乐曲嘅推进，我哋感受到咗心跳同埋节奏嘅共鸣。希望听到呢首歌嘅你呢，无论系经历住点样嘅失落或者系困惑，都能够重拾纯粹嘅勇气，揾到嗰个从容坚毅嘅自己。

例如黄色演唱的《微光之名》，追梦的途中总是荆棘满布，令到我们充满了希冀，给我们自己满满的鼓励，循着那一点微微的光继续前行。好了，下面送出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永不放弃》，振奋人心的歌声唱出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和坚持。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郑仁宇演唱的《真我》，郑仁宇用温柔细腻的声音化作盔甲，在寻找真我的途中披荆斩棘，只为在终点和更好的自己相遇。好了，即将送出纯正自然的歌声，带着满满的温暖和

一首嚟自徐佳莹嘅《恩爱闪光》，徐佳莹刚柔并济嘅声线，情感交融嘅演唱，将内心嘅坚持同埋自我嘅认可表达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咧系流淌住闪闪发光嘅正能量。都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好，我是何毅。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承载满满正能量的好歌声，之后分享到来自刘心的《梦和远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张艺兴演唱的《闪光如你》，这首歌曲的旋律轻快而富有力量，表达了年轻人志存高远、接续奋斗的抱负和决心。之后送出来自黄子琪演唱的《与光同行》，只要怀抱信念和希望，总有一束光会照亮你。

州演唱的《宇宙之光》。去艺州热血率性的歌声唱出了一往无前的激情和勇气，引领我们一起朝着梦想出发。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何毅，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